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24日，本主日教会庆祝圣神降临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意大利阿切拉呼吁皈依，向傲慢文化说不。教宗接见爱尔兰总理马丁。教宗表示，聊天机器人滥用人对关系的需求，需恢复人性的价值。为迈向世界主教会议2027年至2028年的大会，一份指明各阶段准则与工具的文件已经公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5月23日早上乘坐的直升机于8点45分抵达意大利坎帕尼亚行政区的阿切拉。

赞颂通谕。该通谕对教会的使命，特别是对教会在阿奇拉的使命，是一份极大的礼物。他说，由于见不得光的利益和对公共利益的漠视，毒化了大自然和社会环境，受造物和你们中贫困者的呐喊以更悲惨的方式被听见，这是欲请皈依的呐喊。作恶的人需要皈依，同时教宗也向以善回应恶的人表示感谢。教宗尤其赞许教会敢于谴责并发出先知之声，在希望中汇聚民众。教宗提到厄泽克尔先知有关枯骨复生的审视，他说，美好的生态系统、场所、历史和记忆遭受损害，我们因着破坏而受苦。面对这种现实，有两种可能的态度：冷漠以对，或者负起责任。你们选择了负责任，并在天主的助佑下展开一条付出努力和寻求正义的旅途。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应当大力宣扬生命的圣言，因为天主牵着我们的手，将痛苦化为喜乐，让沙漠开花结果。教宗说，死亡似乎无所不在，不公似乎大获全胜，犯罪、腐败和冷漠仍在制造死亡，美善似乎不断枯竭。但是如果上主问我们，这些骨头可以复生吗？我们要相信并说，无主上主，你知道。在五旬节前夕，教宗祈求赐下圣神的火，那火焰使人复生和带来温暖，而非造成毁坏。圣神的火点燃成千上万男女老幼的心，激发照顾、安慰、关怀和真正的爱。面对遭受死亡打击的家庭，教宗鼓励他们将当地往往缺乏的责任感传递给子女、孙辈和邻居。你们让怨恨消失，率先践行你们所要求的正义，见证生命，并教导人们去关爱。最后，教宗强调，要打破特权傲慢的文化。这种文化给这片土地，也给意大利和世界上许多地方造成极大的伤害。愿耶稣基督赐予我们和睦共处的恩典，让我们有能力接纳和实践天主圣言。教宗梁十四世5月22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爱尔兰总理马丁，随后马丁总理与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举行了会谈。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爱尔兰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接着，双方提到爱尔兰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当地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教育领域。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一些区域和国际性的政治议题，特别提及欧洲和中东的情况。教宗梁十四世5月22日在梵蒂冈接见关于人工智能会议的与会者。这为期一天的会议由圣座传播部和圣座文化教育部共同举办，主题为守护人的声音与面孔。
人工智能、教育

和科技领域的众多专家齐聚一堂，探讨教宗今年的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教宗在接见活动中指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大众传播工具法令阐明，教会由基督所建立，有责任运用他所取得的一切工具来宣讲福音，向每一个人宣报天主的救恩。教宗说，因此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的愿望，不仅必须塑造我们的决定和行动，更要影响媒体、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的使用及方向，进而确保这些工具真正为人类服务。然而，科技的应用出现了不受控制且不顾人性尊严的情况，这会导致聊天机器人等科技滥用我们对人际关系的需求。对此，教宗敦促教会帮助人们重新发现，在天主的圣意下，人性的真正意义和伟大。人类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不是科技问题，而是关乎人类学，因为它深入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意义。借着默观基督道成肉身的圣言，我们更加认识自己，因为我们如果不从基督的圣心出发，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教宗如此表示，并邀请教会领袖与教育系统一起合作，在青年之间提升有关媒体和人工智能的素养，让他们学会批判性思考。在教会努力增进青年的神意之际，教宗指出，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学习适度且自律地使用科技。青年尤其向这真理敞开心扉，渴望发现人生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协助他们与生活的基督相遇，引导他们将科技的运用融入基督徒的整体生活风格内。教宗最后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相关回应对教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教会努力帮助每个人在全方面发展成熟。教宗祝愿这些省思有助于恢复对科技的信任感。科技是人类才华与天主创世计划相协调的成果。回顾诠释辨别方向以及大会的隆重举行，这四个关键时刻旨在陪伴世界各地教区、地区、全国和大洲层级的地方教会迎向2028年10月在梵蒂冈举行的教会大会。为支持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阶段，教会会议秘书处于5月20日公布了题为《迈向2027年至2028年大会阶段准备与工具》的文件，并指出了这些内容。该文件指定了日程表、方法与准则，并邀请世界各地的教区、地区、全国和大洲层级的地方教会分享自2021年至2024年世界主教会议最后文件公布后，直到2028年10月教会大会举行以前所结出的成果。这一进程分为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皆召开大会，皆有一个关键动词，以指明教会和灵性的宗旨。2027年上半年为回顾阶段，在拉丁里和东方里各教区里召开评估会议，通过叙述性的报告和一封给基督信仰其他教会的信函，重新省思最后文件的落实经验。2027年下半年则是诠释的阶段，各国或地区主教团大会编写一份神学牧灵报告，
和一封写给基督信仰其他教会的信函。2028年前四个月将是引导的阶段，届时各大洲的大会将编写一份阐述愿景的报告，指出共同的优先事项和方向。2028年10月则迎来大会隆重举行的阶段，整个教会的教会大会将在梵蒂冈举行，圣父教宗也参与其中。如此已完成的进程将重新导向合一，并交付于整个教会加以分辨。在每一个层级上，大会不是进程的最后时刻，而是举行大会进行评估加以概括的时刻。它尤其激励教会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进行皈依。为了守护进程的合一，每个阶段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有鉴于2021年至2024年世界主教会议结束后的历程，为了与其他地方教会和圣父教宗分享其成果，那么秉持同道协行精神践行传教使命的教会有哪些具体的面貌，以及在各自的团体里正在浮现出哪些新的同道协行之路呢？文件明确指出，这并不是要重复世界主教会议的咨询过程，也不是进一步的给各团体的生活增加任务，而是重新审阅所经历过的，辨认出成果和困难，并以教会团体之间恩典交流的逻辑，分享成熟的经验。文件还强调，大会的组成必须符合其目的，在另选参与者时，应保证适当关注男女之间和不同世代之间的比例，兼顾文化与教会成员的多样性，包括司铎、执事、多奉献生活者和各种善会、运动及新兴团体的成员，还有未加入任何有组织的架构的信友，以及生活在脆弱或边缘处境的人。另外，要特别重视堂区主任司铎的参与，在适当的情况下，也要邀请基督信仰其他教会或其他宗教的代表参加。同时，重要的是，获选者能在2028年之后继续支持进程，以保障延续性。关于方法，文件邀请继续优先采用在圣神内的交谈，这一方法已广泛使用。最后，文件和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的途径以及各研究小组的最终报告已逐步公布于教会会议秘书处的网站上，该秘书处也将进一步提供工作材料，并为地方教会负责进程的人员组织线上培训以提供支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若望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本主日是五旬节，也就是圣神降临瞻礼。这个瞻礼有两台专用的弥撒经文，一台为前夕弥撒用的，另一台为当天弥撒的。前夕弥撒中的祈祷经这样说：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愿意我们以50天的时间来庆祝逾越奥祭，求你使散聚各处的民族因天上神恩的助佑，团结合一，众口同声宣认同一的信仰，赞颂你的圣名。这个经文除了说明法尔大公会议教会显章所讲的，就是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这段道理之外呢，更强调了圣神降临与耶稣复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将从耶稣复活瞻礼起，直到圣神降临为止的50天时间，称作唯一的逾越奥祭的庆期。所以如果说耶稣复活是逾越奥祭的完成，那么圣神降临便是逾越奥祭的成果。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讲述了圣神降临的事迹。第二篇读经，保禄宗徒谈了圣神所分施的众多恩典。福音则告诉我们，逾越节那天晚上，耶稣在晚餐厅中显现给门徒的情形。福音向我们展示了圣神降临与天主圣子降生成人救赎人类的密切关系。圣神降临是耶稣在加尔瓦略山上受苦死后的复活的成果。耶稣死亡为了将圣神通传给我们，他复活也是为了将圣神通传给我们。福音作者告诉我们，复活了的耶稣来到门徒们聚集的地方，那房屋门窗紧闭，因为门徒们害怕犹太人。虽然门窗紧闭，耶稣仍然毫无阻碍地进入屋内，因为任何阻碍都不能挡住他，他可以随心所欲莅临各处。福音记载，耶稣向门徒们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他向他们虚了气，以虚气的方式来通传圣神，这犹如一个新的创造。创世纪说，天主创造人是用地上的土形成人，而后向人吹气，使他成为有灵的生物。这样耶稣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他的门徒吹气。耶稣向门徒虚气将圣神通传给他们的这个方式，也同样让人看出圣神降临与耶稣复活的关联。圣神是洁净圣化人的神，他给予人力量，并在人心中激起和平、喜悦和爱。天主借着厄泽克先知的口向人许下赐予圣神这个大恩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形，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我要将我的神赐予你们五内。这是把被罪恶损坏的人性完全改变，使之焕然一新。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更新，比原来的创造更加美好。我们应该全心期望自己顺从圣神的引导，好能做 内在的一种更新，使天主的爱德充满我们的心中，并拥有这强大的推动力，来促使我们度真正符合天主旨意的生活。这是一个爱的生活，是参与至圣天主圣三的生活。今天的第一篇读经的记述，则让人看到了圣神的恩典的其他层面。在这里，耶稣所赏赐的圣神完全展示在人眼前，虽然展示的方式不一样，却都有形可见，更好说让我们惊讶。第一种方式是暴风，这风激起强烈的响声，是一种暴风，暴风刮来为将天主的虚气通传给宗徒们，并经由他们而通传给全世界。强烈的风表达了圣神的力量，事实上希伯来文用来称为圣神的词也有风的意思。圣神展示的第二个方式是火舌的形式，这具有两个象征，一个是舌头，一个是火。舌头象征圣神赐予通传天主圣言的能力，事实上宗徒们在充满圣神后立刻说起各种方言来。宗徒们所说的不是人的语言那么简单，他们说的是神的语言，是圣神赐予他们的话。这些话经由受召传扬天主圣言的人而向人类通传。天主的语言是火的语言，它传播热量，它熊熊燃烧，为了改变世界。在圣经中，圣神也被比作水，也被比作火，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神的行动，将散居在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一幕呢，正好与圣经上记载的巴贝尔塔的事迹有着显著的关联，不过两者完全不同。在巴贝尔塔事迹中，人们原本说同样的语言，后来因为所说的语言不同，不再能够互相了解，这样他们便分散了，再也不能完成原先一同所计划的工程了。圣神降临那一天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因着圣神的行动而建立起关系。圣神没有将不同的语言销毁，而是令所有说不同语言的人都听懂了宗徒们向他们传达的讯息。圣神的行动也将人们联合在一起，所以圣神的确是一位爱的神，一位将人们联合在一起，使他们相亲相爱，和睦共处的神。亲爱的兄弟姐妹，今天的弥撒礼仪给予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讯息，来自耶稣逾越奥秘的圣神以不同的方式在教会中展示了自己。他为了促进我们的团结合一而赋予每个人不同的恩典，这样他令我们因着虽相异而又团结合一，相亲相爱而得到喜乐。我们要为圣神这一美好非凡的恩典而感谢天主。阿们。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 Vatican News.va/ZH。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24日，本主日教会庆祝圣神降临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意大利阿切拉呼吁皈依，向傲慢文化说不。教宗接见爱尔兰总理马丁。教宗表示，聊天机器人滥用人对关系的需求，需恢复人性的价值。为迈向世界主教会议2027年至2028年的大会，一份指明各阶段准则与工具的文件已经公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5月23日早上乘坐的直升机于8点45分抵达意大利坎帕尼亚行政区的阿切拉，随后在主教座堂会见了主教、圣职人员、会士修女以及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家属。一些肆无忌惮的人和组织导致环境污染，却长期逍遥法外，受害者家属则失去挚爱，泪流满面。教宗说，他来这里是擦去他们的眼泪。接着，梁十四世特别提到方济各教宗的《愿你受赞颂通谕》，该通谕对教会的使命，特别是对教会在阿切拉的使命，是一份极大的礼物。他说，由于见不得光的利益和对公共利益的漠视，毒化了大自然和社会环境，受造物和你们中贫困者的呐喊以更悲惨的方式被听见，这是欲请皈依的呐喊。作恶的人需要皈依。同时，教宗也向以善回应恶的人表示感谢。教宗尤其赞许教会敢于谴责并发出先知之声，在希望中汇聚民众。教宗提到厄泽克尔先知有关枯骨复生的审视，他说，美好的生态系统、场所、历史和记忆遭受损害，我们因着破坏而受苦。面对这种现实，有两种可能的态度：冷漠以对，或者负起责任。你们选择了负责任，并在天主的助佑下展开一条付出努力和寻求正义的旅途。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应当大力宣扬生命的圣言，因为天主牵着我们的手，将痛苦化为喜乐，让沙漠开花结果。教宗说，死亡似乎无所不在，不公似乎大获全胜，犯罪、腐败和冷漠仍在制造死亡，美善似乎不断枯竭。但是，如果上主问我们，这些骨头可以复生吗？我们要相信并说，无主上主，你知道。在五旬节前夕，教宗祈求赐下圣神的火，那火焰使人复生和带来温暖，而非造成毁坏。圣神的火点燃成千上万男女老幼的心，激发照顾、安慰、关怀和真正的爱。面对遭受死亡打击的家庭，教宗鼓励他们将当地往往缺乏的责任感传递给子女、孙辈和邻居。你们让怨恨消失，率先践行你们所要求的正义，见证生命，并教导人们去关爱。最后，教宗强调，要打破特权傲慢的文化，这种文化给这片土地，也给意大利和世界上许多

举行了会谈。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爱尔兰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接着，双方提到爱尔兰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当地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教育领域。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一些区域和国际性的政治议题，特别提及欧洲和中东的情况。教宗梁十四世5月22日在梵蒂冈接见关于人工智能会议的与会者。这为期一天的会议由圣座传播部和圣座文化教育部共同举办，主题为守护人的声音与面孔。人工智能、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众多专家齐聚一堂，探讨教宗今年的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教宗在接见活动中指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大众传播工具法令阐明，教会由基督所建立，有责任运用他所取得的一切工具来宣讲福音，向每一个人宣报天主的救恩。教宗说，因此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的愿望，不仅必须塑造我们的决定和行动，更要影响媒体、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的使用及方向，进而确保这些工具真正为人类服务。然而，科技的应用出现了不受控制且不顾人性尊严的情况，这会导致聊天机器人等科技滥用我们对人际关系的需求。对此，教宗敦促教会帮助人们重新发现在天主的圣意下人性的真正意义和伟大。人类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不是科技问题，而是关乎人类学，因为它深入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意义。借着默观基督道成肉身的圣言，我们更加认识自己，因为我们如果不从基督的圣心出发，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教宗如此表示，并邀请教会领袖与教育系统一起合作，在青年之间提升有关媒体和人工智能的素养，让他们学会批判性思考。在教会努力增进青年的神意之际，教宗指出，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学习适度且自律地使用科技。青年尤其向这真理敞开心扉，渴望发现人生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协助他们与生活的基督相遇，引导他们将科技的运用融入基督徒的整体生活风格内。教宗最后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相关回应对教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教会努力帮助每个人在全方面发展成熟。教宗祝愿这些醒思有助于恢复对科技的信任感。科技是人类才华与天主创世计划相协调的成果。回顾诠释辨别方向以及大会的隆重举行，这四个关键时刻旨在陪伴世界各地教区、地区、全国和大洲层级的地方教会迎向2028年10月在梵蒂冈举行的教会大会。为支持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阶段，教会会议秘书处于5月20日公布了题为迈向2027年至2028年大会阶段准备与工具的文件。

并指出了这些内容。该文件指定了日程表、方法与准则，并邀请世界各地的教区、地区、全国和大洲层级的地方教会分享自2021年至2024年世界主教会议最后文件公布后，直到2028年10月教会大会举行以前所结出的成果。这一进程分为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皆召开大会，皆有一个关键动词，以指明教会和灵性的宗旨。2027年上半年为回顾阶段，在拉丁里和东方里各教区里召开评估会议，通过叙述性的报告和一封给基督信仰其他教会的信函，重新省思最后文件的落实经验。2027年下半年则是诠释的阶段，各国或地区主教团大会编写一份神学牧灵报告和一封写给基督信仰其他教会的信函。2028年前四个月将是引导的阶段，届时各大洲的大会将编写一份阐述愿景的报告，指出共同的优先事项和方向。2028年10月则迎来大会隆重举行的阶段，整个教会的教会大会将在梵蒂冈举行，圣父教宗也参与其中。如此已完成的进程将重新导向合一，并交付于整个教会加以分辨。在每一个层级上，大会不是进程的最后时刻，而是举行大会、进行评估、加以概括的时刻。它尤其激励教会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进行皈依。为了守护进程的合一，每个阶段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有鉴于2021年至2024年世界主教会议结束后的历程，为了与其他地方教会和圣父教宗分享其成果，那么秉持同道协行精神践行传教使命的教会有哪些具体的面貌，以及在各自的团体里正在浮现出哪些新的同道协行之路呢？文件明确指出，这并不是要重复世界主教会议的咨询过程，也不是进一步的给各团体的生活增加任务，而是重新审阅所经历过的，辨认出成果和困难，并以教会团体之间恩典交流的逻辑分享成熟的经验。文件还强调，大会的组成必须符合其目的，在另选参与者时应保证适当关注男女之间和不同世代之间的比例，兼顾文化与教会成员的多样性，包括司铎、执事、多奉献生活者和各种善会、运动及新兴团体的成员，还有未加入任何有组织的架构的信友，以及生活在脆弱或边缘处境的人。另外，要特别重视堂区主任司铎的参与，在适当的情况下，也要邀请基督信仰其他教会或其他宗教的代表参加。同时，重要的是，获选者能在2028年之后继续支持进程，以保障延续性。关于方法，文件邀请继续优先采用在圣神内的交谈，这一方法已广泛使用。最后文件和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的途径以及各研究小组的最终报告已逐步公布于教会会议秘书处的网站上，该秘书处也将进一步提供工作材料，并为地方教会负责进程的人员组织线上培训以提供支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若望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本主日是五旬节，也就是圣神降临瞻礼。这个瞻礼有两台专用的弥撒经文，一台为前夕弥撒用的，另一台为当天弥撒的。前夕弥撒中的祈祷经这样说：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愿意我们以50天的时间来庆祝逾越奥祭，求你使散居各处的民族因天上神恩的助佑，团结合一，众口同声宣认同一的信仰，赞颂你的圣名。这个经文除了说明法尔大公会议教会显章所讲的，就是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这段道理之外呢，更强调了圣神降临与耶稣复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将从耶稣复活瞻礼起，直到圣神降临为止的50天时间，称作唯一的逾越奥祭的庆期。所以如果说耶稣复活是逾越奥祭的完成，那么圣神降临便是逾越奥祭的成果。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讲述了圣神降临的事迹，第二篇读经保禄宗徒谈了圣神所分施的众多恩典，福音则告诉我们逾越节那天晚上耶稣在晚餐厅中显现给门徒的情形。福音向我们展示了圣神降临与天主圣子降生成人救赎人类的密切关系。圣神降临是耶稣在加尔瓦略山上受苦死后的复活的成果。耶稣死亡为了将圣神通传给我们，他复活也是为了将圣神通传给我们。福音作者告诉我们，复活了的耶稣来到门徒们聚集的地方，那房屋门窗紧闭，因为门徒们害怕犹太人。虽然门窗紧闭，耶稣仍然毫无阻碍地进入屋内，因为任何阻碍都不能挡住他，他可以随心所欲莅临各处。福音记载，耶稣向门徒们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他向他们嘘了气，以嘘气的方式来通传圣神，这犹如一个新的创造。创世纪说，天主创造人是用地上的土形成人，而后向人吹气，使他成为有灵的生物。这样耶稣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他的门徒吹气。耶稣向门徒嘘气将圣神通传给他们的这个方式，也同样让人看出圣神降临与耶稣复活的关联。圣神是洁净圣化人的神，他给予人力量，并在人心中激起和平、喜悦和爱。天主借着厄泽克先知的口向人许下赐予圣神这个大恩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形，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我要将我的神赐予你们五内。这是把被罪恶损坏的人性完全改变，使之焕然一新。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更新，比原来的创造更加美好。我们应该全心期望自己顺从圣神的引导，好能做 内在的一种更新，使天主的爱德充满我们的心中，并拥有这强大的推动力来促使我们度真正符合天主旨意的生活。这是一个爱的生活，是参与至圣天主圣三的生活。今天的第一篇读经的记述则让人看到了圣神的恩典的其他层面。在这里，耶稣所赏赐的圣神完全展示在人眼前，虽然展示的方式不一样，却都有形可见，更好说让我们惊讶。第一种方式是暴风，这风激起强烈的响声，是一种暴风，暴风刮来为将天主的虚气通传给宗徒们，并经由他们而通传给全世界。强烈的风表达了圣神的力量。事实上，希伯来文用来称为圣神的词也有风的意思。圣神展示的第二个方式是火舌的形式，这具有两个象征，一个是舌头，一个是火。舌头象征圣神赐予通传天主圣言的能力。事实上，宗徒们在充满圣神后立刻说起各种方言来。宗徒们所说的不是人的语言那么简单，他们说的是神的语言，是圣神赐予他们的话。这些话经由受召传扬天主圣言的人而向人类通传。天主的语言是火的语言，它传播热量，它熊熊燃烧，为了改变世界。在圣经中，圣神也被比作水，也被比作火，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神的行动将散居在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一幕呢，正好与圣经上记载的巴贝尔塔的事迹有着显著的关联，不过两者完全不同。在巴贝尔塔事迹中，人们原本说同样的语言，后来因为所说的语言不同，不再能够互相了解，这样他们便分散了，再也不能完成原先一同所计划的工程了。圣神降临那一天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因着圣神的行动而建立起关系。圣神没有将不同的语言销毁，而是令所有说不同语言的人都听懂了宗徒们向他们传达的讯息。圣神的行动也将人们联合在一起，所以圣神的确是一位爱的神，一位将人们联合在一起，使他们相亲相爱，和睦共处的神。亲爱的兄弟姐妹，今天的弥撒礼仪给予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讯息，来自耶稣逾越奥秘的圣神以不同的方式在教会中展示了自己。他为了促进我们的团结合一而赋予每个人不同的恩典，这样他令我们因着虽相异而又团结合一，相亲相爱而得到喜乐。我们要为圣神这一美好非凡的恩典而感谢天主。阿们。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希望的朝圣者。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祈愿天皇后的转导为在中国的信友团体求得合一的恩宠。
1: 教宗主持圣神降临节弥撒，强调他是和平、使命及真理之神。
0: 教宗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阿切拉进行牧灵访问，呼吁为受造界的健康而皈依，经济要有节制观念。
1: 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Ricorre oggi la giornata di preghiera per la Chiesa in Cina, nella memoria liturgica della Beata Vergine Maria Aiuto dei Cristiani, venerata con grandissima devozione nel santuario di Shenzhen a Shanghai.
1: 5月24日是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今年的这一天恰逢主日，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向众人表示，今天是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近教之友童贞荣夫玛利亚的礼仪纪念日，他在上海社山朝圣地受到极为热心的敬礼。教宗说，我们与中国天主教徒一同祈祷，作为我们关爱他们以及他们与普世教会及博多禄继承人共荣的记号。愿天皇后的转导为在中国的信友团体求得合一的恩宠，给所有人赐下在日常辛劳中见证福音的力量，成为希望与和平的种子。同时，教宗也念及日前中国北部矿场事故的罹难者，特别为他们祈求永远的安息。
0: 圣神降临瞻礼是逾越奥基的庆节，也是我们因圣宠作为基督奥体的庆节。教宗梁十四世5月24日五旬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内主持弥撒，在讲道中强调了这一点。当天约有5000人在大殿内参加了这台弥撒。

0: 圣使若望记载，复活的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厅中显现给门徒，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向他们吁一口气，要他们领受圣神。教宗阐明，门徒们原本满心恐惧，在最后晚餐厅里门窗紧闭，宛如被埋葬在里面一样。尽管如此，耶稣依然进来，使他们洋溢着喜悦之情。他经由我们的死亡而来，在我们认为走投无路的地方打开坟墓的门，使之大大敞开。看见主耶稣，门徒们便恢复了活力。复活的主充满生命，在以真人的身份展现出肉身的生命后，他赐下天主的生命。在欢庆圣神降临奥迹的日子，教宗阐述了这个奥迹的三个面向。首先，复活主的神是和平之神。基督在他的逾越奥迹中，在天主与世人之间缔造和平，而圣神将平安注入人心，在世界上撒播和平。这和平源自于宽恕，耶稣亲自施予的宽恕，并将我们带往宽恕。主耶稣遭到人们的出卖、定罪，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复活的主耶稣怀着爱说：“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圣神降临时，从天上传来的响声、暴风和火舌，让人想到很久以前在西乃山上发生的奇事。就在那个时候，天主的神圣法律写在人们心中，圣神以爱的文字将它铭刻在基督的肉身和他的奥体上，也就是铭刻在教会上。这法律是和平的律令，它是爱的双重诫命，圣神在每次心跳中加以提醒。
1: 随后，教宗谈论圣神降临奥迹的第二个面向，复活主的神是使命的神。主耶稣说：“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我们就这样参与到耶稣的使命中，并在使命中得到圣神的激励和支持。圣神让宗徒们能用各种语言来表达，同时他也教导世人救恩的话语。教宗指出，正是在圣神降临当天，宗徒们开始宣讲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传扬天主的奇事。事实上，圣神在我们身上施行的首个奇事，就是我们借以宣认耶稣是主的信德。教宗说，我们确实参与福音，整个教会都是其主角，而不只是守护者。因着圣神的德能，我们的宣讲充满喜乐和希望，因为我们恰恰是世界的新奇之事，世界的光，以及地上的盐。这项使命旨在传述有关天主和人的真理，因为复活主的神是真理之神。这是教宗谈论的第三个面向。他表示，上主亲自许诺了真理之神，并为他的教会祈求那基于天主圣爱的合一。圣神曾借先知们发言，始终促进在真理内的合一，因为他在我们内激发理解、和谐及表里如一的生活。护卫者圣神保护我们远离偏袒、虚伪以及遮蔽福音之光的方式。如此一来，天主赐给我们的真理对万民而言永远是让人重获自由的言语，使各种文化从内部发生转变的讯息。教宗强调，复活主的神不只倾注一次，而是持续施予。在圣喜圣事内，圣神将自己的特质印在我们内， 使我们成为基督徒，在坚证圣事中，他让我们成为见证人，在圣至圣事里，他为天主子民建立圣职人员和牧者，在每一件圣事中，圣神都是圣德的根源，在祈祷、慈悲善功和天主圣言的学习中，促使恩宠和神恩日益增长。在讲道的结尾，教宗邀请众人同心祈祷，愿复活主的圣神救我们免于战争的祸患，使世人从不幸中解救出来，治愈罪恶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创伤。正是这份恩宠赋予宗徒们勇气，求主借着教会之母玛利亚的转求，今天和永远都赐给我们这份恩宠。

0: 在阿切拉等意大利南部城市，非法处理废弃物的犯罪行为和冷漠无视的态度猖獗，导致大自然的美遭到毒害。教宗梁十四世5月23日睦邻访问该城市时，指出了一条道路，为了增进美善并治愈这片土地和整个地球，需要在经济、民政甚至宗教上实现思维模式的真正改变。方济各教宗曾有意于2020年5月访问阿切拉，借此庆祝关于照料共同家园的《愿你受赞颂通谕》颁布5周年。他的继任者梁十四世呼吁，经济要少一点个人主义，体系要少一点消费主义，且个人和企业要培养节制观念，而非不负责任的违规心态。梁十四世向阿切拉及其周边城市的市民强调，正义存在，而且必将得到伸张，但需拒绝听天由命和妥协让步，因为宿命论、抱怨以及把过错推给他人，这些正是滋生非法行为的温床。教宗表示，让我们每个人承担起各自的责任，选择正义，服务生命。公众福祉应该先于少数人的生意和大大小小的片面利益。因此，梁十四世向这片土地提出一个基于漠观目光的新盟约。他引用方济各教宗的话，指出生态文化应从不同的视角回应环境退化和污染。我们需要与众不同的观察方式、思维、政策、教育方案、生活方式和灵修等合并为一，来抗拒来自科技范例带来的猛袭。教育要努力带来改变的动力。梁十四世表示，教育不仅面向青年人，也同样面向成年人，因为我们所有人还需要学习。对基督徒而言，就是与耶稣携手开辟道路。教宗还邀请人们重视人际关系，维护公共福祉，愉快地接纳来到我们身边生活的人，并使他们融入当地。重要的是，要渴望我们的团体更包容、更团结，更少受到边缘化和两极化的影响。教宗指出，在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禧年之际，这位圣人提醒我们，和平建立在对他人的关怀与兄弟友爱之上。
1: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 2025喜年，
3: 希望的朝圣者。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2025年的喜年已经结束，来到罗马的朝圣者们都欢天喜地地返回各地的故乡和工作岗位或学校，以喜年带来的新动力迎接新的一年，并重新开始以往的生活。正如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2000年大喜年结束关圣门时说的那句话，今天正是结束这特殊的一年，但是倾注在这一年的精神恩典仍然存留下来。昔日基督在纳杂勒会堂开启的那个伟大恩宠之年仍将继续下去，直到世界末日。那么在中世纪来罗马朝圣的信徒在圣年结束后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们在朝圣后返回自己家乡，所面对的处境仍是相当困难的。在中世纪，前往罗马朝圣，尤其在禧年的时间，并非一个可逆转的行程，缺席能导致职位、财产及社会地位的丧失。从归途的角度叙述朝圣之旅，意味着揭示其最脆弱、其鲜为人知的一面。那个神圣的体验一接触到平凡的生活，便使其平衡受到考验。

谁去罗马就会失去职位。这句谚语只有在现代时期才得到证实，借着调侃的外表将一种中世纪的记忆保留下来。长期缺席并非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在乡镇的法规中明文写道，缺席将导致职位失效。在法典中也规定，非居住者将丧失权益。在宫廷的惯例中，临时替代往往会导致永久替代。因此，踏上朝圣之旅，尤其在禧年期间，意味着接受实际的风险。一个朝圣者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下遗嘱，这绝非偶然。在上路之前，男女信徒们会将财产安排妥当，将子女、债务及心灵写入书面文件，预设死亡是实际可能发生的事。朝圣即使是出于希望获得大赦的动机，也是在死亡的标记下开始的。能否归来无法预料，能否安然无恙的归来更难预料。朝圣者并不是无名旅行者，他们必须显眼，容易被识别，几乎可被一眼认出。一套规范化的装束，粗麻斗篷、手杖、钱袋，尤其是旅途中获得的标记，例如刻有与圣所相关标志的金属徽章，除了象征意义外，更具有实用功能。这些标记表明一种身份，佩戴者可要求住宿、保护，有时是精神上的赦免。被识别为朝圣者是必要的。中世纪的道路上潜伏着众人皆知的危险，强盗、非法索要过路费、溃散的士兵，还有疾病，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尤为凶险。史料记载着，在客栈里患上热病的人，身体虚弱，无法承受归途的人。朝圣者冒着这些危险，他们都知道。此处所谈的归来问题所具有的价值，不再属于宗教史的范畴。归来意味着重返一个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继续运转的团体。13至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法规中就有具体例证，在多个城市，长期缺席将自动丧失公民或团体的职务。归来的朝圣者必须重新开始，有时还需要证明自己归来的合法性。在罗马档案馆保存的若干信件记载了朝圣者归来后的情形。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难以取回先前托付给亲属或临时管理人的财产。失去的职位不仅是象征性的，这位子确实已被他人占据，且得到团体的默许。朝圣者返回家乡后，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他们带着禧年的记述，也带着难以融入的内心转变。圣人传记记载许多朝圣者归来后的情况，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更隐没，更虔诚，有时处于社会的边缘。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或愿意完全回到过往的角色。在这层意义上，中世纪的朝圣之旅与西方伟大的创世神话之一奥德赛相呼应。荷马的诗篇也没有叙述关于出发的故事，而是讲了一段漫长、危险且处处都可丧命的归途。尤利西斯的搏斗并非为了出发，而是为了返程。当他回到故乡，却没有人认得他。他必须证明自己是谁，收复自己的职位，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中世纪的朝圣者也经历了类似的紧张感。前往罗马的旅程承诺着救恩，返回故乡的旅程则使自己的身份地位面对考验。

这种返回的主题深深贯穿于古代与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在圣经的篇章中同样占据核心地位。依照圣经的记述，无论是从流亡、流浪或罪孽中归返，都绝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艰难的重建与天主及团体的关系。在这漫长的文化传统中，也加入了中世纪朝圣者的经历，如同尤利西斯，他归来后已然改变，正如在非凡的归途叙事中所表明的那样，关键的时刻并非抵达终点，而是面对归来后等待他的事物。禧年朝圣之旅在那里才算真正完成，就是当神圣体验与平凡生活相遇，使两者之间的平衡处在考验的时刻。一个具体的细节比任何抽象概念更能体现旅途的不确定性。在切尔巴耶地区，一个位于阿尔托帕薛附近荆棘密布的沼泽地带，是沿着法兰克路行走意大利半岛南北交通要道的关键枢纽。朝圣者们无论在旅途的哪个季节都面临迷途的风险。这里有一口钟，名为迷途钟，其钟声用来为迷失在雾气、沼泽和崎岖小径的行人指引方向。它并非只是目的地，而是提供方向。它不区分前进或返回。当道路变得模糊不清时，钟声便会响起，提醒朝圣者，即使道路消失，仍然可以找到回途之路。最后还有那些未能回来的人。史料记载着朝圣者在归途中丧生，葬在远离家乡之地，或留在罗马，被收容在医院或善会内。对有些人而言，朝圣之旅成了没有回头路的一道门槛，一个最终的选择，虽未明言，却在文件中清晰可见。正因如此，这句谚语才能历经数个世纪流传至今。这并非对职业生涯的戏弄，而是历史事实。前往罗马意味着甘愿承担不再拥有自己在尘世位子的风险。中世纪朝圣者的归来使禧年的意义变得完整，这不仅是一场非凡的盛世，更是一段留下永恒印记的经历，留在个人传记中，留在团体内，留在集体记忆里。朝圣之旅并非回到家里便告终结，可以这么说，这段旅程的最艰难部分，从再次跨入家门才开始。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中世纪从禧年归来的人的命运，他们返回自己的故乡，正是应验了这句流行已久的谚语，谁去罗马就会失去职位。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希望的朝圣者》，这个系列节目到今天为止已全部播送完毕。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为您播送新的系列节目《希望的见证人》，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